0: 呀哟吼，
1: 好为咋的努力呀，吊棒打，到来眼的怪咱来呀哟喂，
0: 来呀哟吼，
1: 好为讨感冒白白来来来。两道
0: 刀
1: 菜
0: 好花
1: 西
0: 呀
1: 哟
0: 喂，好
1: 喂呀刀刀刀花呀刀刀刀，两道刀菜好花
0: 呀哟喂。